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7: 举头望明月，

0: 张，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O 微电开始。犀牛电台，听一首歌的时间。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拥有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张杰的歌曲啊，既有热血昂扬的追梦力量，也有细腻温柔的人间情愫。这一首最美的太阳，充满力量感的一首励志金曲，歌声滚烫热烈，传递不畏挫折、勇敢向前的信念，是很多人低谷时期的精神慰藉。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9: 独立音乐时间，
10: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1: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0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稍微有点凉，出门我也穿了长袖了。那现在的空气质量26，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周六了，那明天是8月29号，明天没有雨了，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气温也逐渐回升了。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极具辨识度的沙哑嗓音，张扬又充满生命力，吴莫愁的音乐兼具动感流行与细腻抒情，这一首就现在呢，节奏活力四射，态度自信张扬，鼓励活在当下，勇敢做自己，也是他极具代表性的动感金曲，充满青春释放感了。

0: 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切割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独立音乐时间。
1: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日常节奏紧凑时，大脑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很容易产生疲惫焦虑。不必时刻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每天留出十几分钟放空，不刷手机，不处理事务，简单静坐发呆都可以，让神经得到放松。学会接纳短暂的无所事事，也是调节身心状态很重要的方式。

以后呢，有一个小讲究，尽量不要用开水去烫洗，高温容易导致面料发硬、褪色变形，建议选用温水洗涤，反复清洗，反面晾晒，避开强光暴晒，这样也可以很好的保护衣物版型，延长衣服的穿着使用时间。

全生活全知道，吃饭速度太快会加重肠胃消化压力，还容易不知不觉多吃。那每一口食物多咀嚼几次，放缓进食节奏，尽量避免边吃饭边看电子设备，专心用餐，长期保持良好的进餐习惯，就能够减少腹胀、消化不良这类情况的发生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音乐。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1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8度啊。那现在的气温呢就是18度，空气质量26，属于优的状态。那气温有点凉，今天记得一定要出门穿好一个小小的薄外套啊。那明天呢是周六，8月29号，是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气温啊突然之间上升了8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全生活全之道，居家收纳不用一味的疯狂买收纳盒，先梳理家中闲置很久不用的物件，该舍弃就舍弃。物品数量减少之后呢，收纳压力就会大幅的降低。常用物品固定摆放位置，用完及时归位，居住环境呢也可以长久的保持整洁清爽。

意可问，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这里是心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

全生活全之道。长时间坐着工作学习，腰背肌肉容易僵硬酸痛，建议每隔40分钟起身片刻，伸伸腰，转动肩膀，简单走动几步，不要瘫靠在沙发或者椅子上，维持相对端正的坐姿，减少腰部持续承受的压力会更好。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农历7月16，星期五。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5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了。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全国首列中老太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工信部等四部门27日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号令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陆泉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黄壁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陆泉。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2: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6: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7: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中存孝道。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的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

那他究竟是谁呢？凶手为什么要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去杀死他呢？这又是一起非常精彩的案子，我们将用几期的时间来详细的说一说。在省会的大街上公然爆破杀人，这可非同小可。山东省领导得知这起案子以后也是极为震惊，勒令必须在短期内破案。案发几十分钟以后，市刑警和省公安厅的刑侦人员就全部赶到了现场。案发现场非常的惨烈，女受害者被炸得支离破碎，下半截还在车里已经粉碎了，上半身被炸飞了40多米，撞到了小区的围墙上，落在地上。遗体上的一只手和肩膀被彻底炸碎，其余部分大体也全部都被炸烂，头部也被炸裂。除了车里，周围居民楼上的玻璃有的也被震碎了。在马路上，周围的花丛里全部都是受害者的碎肉。剧烈的爆炸就这么突然发生了，围观的路人七嘴八舌，有的认为这是轿车自燃，有的认为是油箱爆炸，还有的说是本田车和出租车相撞之后点燃了油箱。可公安厅的刑侦专家只看了几眼就知道这肯定是一起有预谋的爆炸杀人案。根据轿车被损坏的情况，尤其是从受害者被炸飞了40多米来看，车辆上绝对是被安放了足以炸毁三层楼的炸药。而且现场围观的几个老司机也说，这根本就不像是油箱爆炸，油箱爆炸哪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啊。由于案情重大，济南79爆炸杀人案专案组很快就成立了。专案组兵分三路，一路负责调查死者是谁，一路负责询问现场的目击者，另一路则继续去勘探现场。很快检查现场的刑侦人员就有了发现，在轿车的底部发现了硝铵炸药的痕迹和电雷管的碎片，这从而进一步确定这是一起爆炸杀人案件。炸药的威力十分巨大，经过对当量的仔细分析，这个炸药至少可以炸毁一个三层楼房或者一辆几十吨的大货车，所以这个炸药数量经过推测不会少于2公斤。不过炸药具体是怎么被引爆的，是定时炸弹还是遥控炸弹，由于爆炸威力太大，加上随后的剧烈燃烧留下的痕迹实在是太少，一时还难以判断。而且经过调查发现，炸药安放的位置就在车底的驾驶员座位下方，看来凶手显然是一定要置受害者于死地，并不是单纯的恐吓或者威胁。虽然到现在很容易的就定性了案件，但是由于这个爆炸毁掉了很多的线索，凶手使用的又是普通的硝铵炸药和电雷管，所以恐怕难以通过这些追踪到凶手的身份。现场的收获可以说并不多，那下面就只能看另外两路的结果了。调查死者身份比警方预想的要容易得多，警方通过车辆登记证明很快得知受害者名叫刘海平，女性，1976年出生在河北，在山东省聊城县长大，遇害时年仅31岁。但奇怪的是，驾驶着警方内部牌照车辆的刘海平，他却并不是警方人员，也不是处长

级以上的干部，而仅仅是济南市国土局的一个科长。按照常理来说，以他这样的身份是绝对不可能得到这种车牌的。那也就说明车牌不是他自己弄到的。从案发到现在仅仅过去了一个小时，在这短短时间之内，警方就搞清了死者的身份，看来开头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很快，调查现场目击者的第三路刑警也有了收获。这个爆炸案发生在济南市市中心的建设路，属于近几年刚刚兴起的居民区。在南北走向不足一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四五个居民小区，住了不少的居民。而爆炸就发生在建设路中段济南工商局大楼北侧十多米的地方。旁边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子，是通往刘海平所居住的如意苑小区的路。由于这里人口密集，路边有很多的商铺和小商贩，那自然就有很多的现场目击者。目击者称，当时刘海平所驾驶的本田轿车正由北往南行驶，在快拐弯减速的时候突然发生爆炸。此时一辆刚好路过的出租车也受到影响，跟着起火，司机受伤，路边一个卖水果的商贩也被炸飞的汽车铁皮给划伤了脖子，后来缝了十几针。由于爆炸发生时已经是黄昏，短短几小时后就到了深夜，所以警方只搜集到了这些信息。此时路人基本都散了，也不能再继续调查，所以警方就也跟着撤了。不过到现在短短几个小时已经搞清了受害者的身份，那下一步就是去走访他的家属和朋友，同时看看他有什么仇人。不过让省公安厅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案件在短短几个小时以后就震

0: 自己岁数大了，母亲总是催他，于是这俩人认识还不到半年就匆匆结婚了。刑警追问两人为什么结婚以后又很快离婚呢，这个问题让这名医生吞吞吐吐，说自己发现刘海平婚前对他有所欺骗。刘海平自称自己是大学生，是靠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土局当了干部，但是婚后医生发现刘海平仅仅有初中低年级的文化，甚至很多字他都不认识，那他怎么可能去通过公务员考试呢？显然他就是说了谎话。面对丈夫的追问，刘海平又说自己是有个当官的亲戚帮助他，所以才会这么顺利的。由于觉得妻子不诚实，再加上文化差距比较大，刘海平生了孩子以后脾气又变得暴怒无常，所以无奈之下医生就跟他离婚了。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医生说到这里，几个刑警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一个老刑警提问，听说你是家中独子，对不对？医生回答说，是的，父亲在自己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自己没有兄弟姐妹，完全靠母亲一人种地才把他培养出来。老刑警听了又问，听说你离婚以后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再婚，是吗？这次医生有些紧张地说，对，因为婚姻失败，对结婚比较抗拒，也许以后再也不结婚了。老刑警听了继续追问道，你也是我们山东人，又是来自乡下，我家和你老家相距只有十几公里，我们两个地方都是极其重男轻女，最注重香火的，对吧？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农村如果有人不能生育，还得想方设法的去过继一个，甚至去买一个呢。既然你不愿意再结婚，你们又有一个儿子，你为什么不去争取这个孩子，而是随随便便的就放给了你的前妻呢？这次医生说不上来了，老刑警又继续问，听说你离婚以后没几年就得了癌症。这次医生低声回答，是直肠癌，而且还是晚期，好在医院领导很关心，提供了最好的治疗，

现在大体控制了病情，还能再活几年。老刑警听了同情地说，你作为一个医生，能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异常吗？人家说癌症有一半是被气出来的，我看你的绝症和离婚有很大关系。这次医生也没有回答。那通过刑警们的这一番了解，由于身患绝症，这个医生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住院，从来不和人接触，更是没有充足的作案时间。而且他非常的虚弱，连基本的行走都难以完成，更是没有接触过这些炸药和雷管，那基本就可以排除他的这个作为医生的前夫的嫌疑。警方们调查完了刘海平的前夫，基本排除了他的嫌疑，而另一边调查刘海平同事的刑警们却得到了另外一个很奇怪的结论。刘海平的同事们都认为这个女人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在来到国土局之前，刘海平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街道办事处的同事们对他的回忆很有意思，他们是这么说的，当时他穿得很普通，平时骑自行车上班，不怎么爱说话，看上去十分的文静。但是一年多以后，听说刘海平被调到了市里的财政局，这时候人们才开始议论，这个小小的女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呢？这个女人肯定不简单。经过警方的进一步调查，的确刘海平的名字曾经在市中区财政局和济南市财政局这两个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名单里面都是出现过的，但是局里的工作人员却对刘海平这个人丝毫没有印象，很多人压根儿就没见过刘海平。认识他的人也这么说，说刘海平只是挂个名，很少见他上班，偶尔来办公室都是看看报纸，不到点就下班走了。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个很少上班的刘海平很快又从财政局调到了国土局，而且顺利地当上了科长。这国土局是刘海平的最后一个单位，同事们对他的印象也是比较深。他们回忆说，刘海平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很低调，过分的低调。她长得很漂亮，身材匀称，穿着讲究，看上去很干练。在公务员里有很多有背景的人，很多人还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亲戚，在局里很是嚣张，谁都不买账。而刘海平在单位里却从来不招摇，甚至刻意地保持和同事的距离，顶多就是见面点个头，很多同事对他都没什么印象。当时私家车还不多，有车就是有身份的象征，很多国土局的同事们为了撑门面，甚至贷款买车开到单位。而根据国土局的保安回忆，很少见刘海平开车来上班，即便开车来也从来都没在单位院子里停过，刻意地隐藏自己有两辆车这个事实。而且有意思的是，刘海平虽然低调，但在单位里却颇有分量，局领导跟他讲话都非常的客气，这些让同事们都百思不得其解。另外刑警们在国土局的宣传海报上也看到，在国土资源局召开的团员业务交流座谈会的照片上，刘海平就坐在发言领导的右排前侧，可见他在这个局里是个重要人物。一个同事还偷偷地告诉警察说，刘海平已经被列为后备领导干部培养，如果不出意外，那明年就是处级干部了。另一方面，
调查刘海平居住小区的刑警们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小区邻居反映，刘海平平时深居简出，基本按上下班的时间外出和返回，几乎不跟人闲聊，给人的感觉是作风很正派。离婚以后，刘海平一个人居住，儿子丢给父母，邻居也从来没看到有陌生男人进入过刘海平家。警方当晚就去了刘海平家里搜查，也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男士生活用品，甚至就连两本影集里也大多都是他的个人艺术照和生活照，只有几张和儿子的合影，压根儿就没有一个男人的影子，甚至连前夫的照片都不存在。不过相比刘海平在单位和小区的低调，查询刘海平财产的刑警们却足足吓了一跳。这个小小的科长，他居然是一个大富翁，光已经查实的数据就足够惊人了。刘海平在济南市内有四套住房，市价超过600万。他现在居住的如意苑也属于是济南的中高档小区。刘海平的房子在九楼，32厅，130多个平，登记的户主是他母亲的名字。虽然早在2005年就买下，但是一直没人住，直到07年春节过后，刘海平才搬到这个房子里。此外，在他的名下还有3处房子和2辆汽车。更让人震惊的是，在刘海平的住宅寻找证据时，竟然发现几个房子里面还藏着600多万的现金和存折。所以保守估计，刘海平的身价也有1500万以上。作为国土局的一个小科长，又刚刚参加工作几年，显然这些钱不可能是工作收入。可如果说是贪污，一个没有太多实权的科长也不可能几年间就捞到上千万。既然都不是，那么是刘海平的家里有权有钱吗？调查的结果让刑警们更加吃惊。刘海平出生在河北，在聊城县的农村长大，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家里极为贫穷。刘海平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妹妹，他的所有亲戚全部都是农民，没有一个有钱人或者当官的人。更有意思的是，刘海平在19岁之前仅仅是聊城县一家宾馆的服务员，但是短短的一年以后，他却突然变成了城镇户口，跳出了农门，进入了聊城某电子集团，成了一名工人。又在短短几个月以后，刘海平又突然离开了电子集团，调到了济南的某个街道办事处，成了一个城市人。要知道，在当年，无论是跳出农门，还是当上公务员，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作为没有背景的农村女孩，这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可偏偏这个刘海平他就是个例外，去到街道办事处以后，刘海平很快又调到了济南市财政局，成了公务员，而且还在济南买了房子，把父母和妹妹都接到了市里，而且还不仅仅只是把他们接到济南居住这么简单。他的两个农民出身的父母在接到济南以后也摇身一变成了公务员。刘海平的父亲去了济南市发改委下属的某个单位，母亲去了济南市园林局的一个单位，另外他在家待业的妹妹也变成了公务员。这一下子这全家四口全都一块起飞了，全都当上了公务员，而且条件都还不错。也就在这个时候，
刘海平又

0: 续地购买了四处房子和两辆汽车，又因为不明原因从财政局调到了国土局担任科长，成了一个国家干部。随后他就和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很忠厚的外科医生结婚，但生了孩子以后又迅速离婚，直到死前一直都是单身，一个人居住。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13年内。这就奇怪了，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背景的女人是怎么神秘地从农民变成公务员，又变成干部，还积累了上千万的身价呢？等等，这一切的答案我们下期再说。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我们下期继续再来说刘海平的这个案子。
1: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又该说案子了，这起案子呢，是一起在近几十年中国内非常有名的一起连环杀人案。这起案子的凶手他凶残到什么程度，为了区区几百块钱，甚至就为了一部手机就把人给杀死了。而且杀死之后，更可恨的更变态的，他们还会吃人肉，认为吃这个人的什么肝脏肾脏啊，能够很好的补身子。当时闹得非常出名。那这起案子咱们从哪开始说起呢？从04年的甘肃开始说起。说在2004年6月2号这一天在甘肃省的省会兰州，这6月份呢，夏天了，到了雨季了，下雨的季节嘛，尤其呢还像甘肃这样的应该是温带大陆性气候的省份，降雨应该都比较集中。那么下大雨的时候，如果下太多，难免就会容易引起什么洪涝灾害之类的。那么城市里面呢，为了防止这种灾害的发生，往往就会在夏天刚来的时候会派人去清理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下水道啊，排洪沟啊，这个咱们每个城市应该都会有这样的工序。那么就在这一天6月2号上午大概是11点多的时候呢，在兰州省中医学院这一块负责清理这个排水道，清理这个排洪沟的人呢，是清洁工老郭师傅，是一名老师傅了。这个老师傅呢，他在这个清理的过程当中偶然间发现有这么一块地方呢，昨天自己明明刚刚打扫干净没垃圾了，但是今天莫名其妙的多了三个非常大的黑色塑料袋。那本来呢如果说打扫的时候发现地上多了仨这个塑料袋，一般人来说他肯定不会特别在意，他肯定里边垃圾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引起这个老郭师傅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它比较特殊。这个地方呢，咱刚说了，它是属于一条排水沟，四周周围呢围着一大片非常高非常茂盛的草丛。所以说一般人如果说人家要扔垃圾，他不太可能专门跑到这么个草丛里边把垃圾放这儿。大夏天的是吧，这蚊子又多，草又高，再咬着怪痒的。而且再说了，那外边那道路上本来就有垃圾桶，为什么往里扔呢？心里边这么想着，这个郭师傅就纳闷了，就把一个塑料袋给打开了，想看看这里边是什么呀。打开之后第一眼他往里一扫，还发现是几块肉，但是没看清楚是什么肉。他还奇怪于是呢就又打开了第二个袋子。这第二个袋子一开直接把郭师傅给吓懵了。因为这里边装的也是肉，除了肉呢还有一只惨白的人的手。这家伙这肯定就是杀人了。那吓得郭师傅马上跑到公路上报警。警方赶到之后，对这三个袋子里边的东西呢也做了仔细的检查，最后发现这袋子里边装的是一些女性的人体组织和骨骼，可以确认这是一起杀人碎尸案件。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抛尸现场之一。为什么说是抛尸现场之一呢？因为经过检查发现，这三个袋子里边的这个碎尸块呢仅仅是人体的一小部分，所以说肯定还有更多的部分被扔到了其他地方。那么法医对现场仅有的这些已经发现的尸块做了初步的检测之后呢，首先就推断出了一些很有用的信息，说这个凶手肯定是心狠手辣，要不然也不能这样的分尸。另外能看出来他这个作案还有抛尸的手段都非常老练，这么看的话呢，十有八九是有前科的，甚至他有可能是一个连环杀人犯。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呢从这个分尸这个尸块身上的刀口，还有他们抛尸的地点抛尸的方式能够看出来。首先这个尸块身上的那些刀口能看出来 应该是非常熟练，那切下来的时候呢，也没有特别的不规整，应该是切中要害，一刀两刀，很容易就下来了。再看这个抛尸地点，能够把这个尸体扔到这么偏僻的、这么难找的一个地方，这说明凶手他肯定是想过很多，有过很多计划的。他知道如果说把尸体扔在这儿，应该是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另外呢，再看这个抛尸的方式，首先可以肯定这个尸体是被分散抛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因为在这儿只发现了这么三袋，里面是仅有的一点点的人体的组织、一些石块，所以综合这几点来看的话，这个凶手应该是有丰富的作案经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必须要赶紧查、赶紧破案，不然还真的有可能会有其他更多人遇害。于是警方马上就派出了更多的警力，先围绕着这个抛尸的现场成一个放射状，往这个四周其他方向慢慢的地毯式搜索，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的这个尸块或者线索。另一方面调查兰州市还有周边的各个县市，看看这些地方近期有没有失踪的女性人口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样的方法来确认这个死者的身份呢？您别说，后来呢，在汇总了周边各个地区的公安分局提供的情报之后还真就发现了一起非常可疑的失踪案件。住在这个兰州市七里河区下西园新津小区的一个女性居民叫商倩，在两天之前5月30号失踪了。这个商倩的丈夫叫张峰，在发现妻子失踪之后找了一天没找到，最后就只能报警了。那么现在看这个情况，这个商倩5月30号失踪，失踪刚两天，另一边这个省中医学院的附近就发现了碎石块了，而且呢这个碎石块能够判断出来也是女性，所以警方当时很自然的就认为这两起案子没准它可能是有关联的，也因此呢开始重视这起

0: 踪案来了。那同时法医在对这些碎石块进行了仔细的检测之后呢，也得出一些信息。首先最重要的一点，认定这个死者年龄应该是在24到27岁之间。那么另一方面巧合的是，这个失踪的商倩当时正好就是26岁。同时通过警方的调查啊，也得到了更多有关商倩的信息。这个商倩啊，她是1978年出生的，老家是在宁夏银川，还不是兰州。她怎么来兰州的呢？是在99年的时候来兰州做生意，正好就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张峰啊。这张峰是个老师，家境条件也不错，挣得不少，而且呢为人非常好，对商倩也很好。那俩人一见钟情，最后很快在00年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这夫妻俩感情也是非常好，之间没有什么矛盾，没有什么大的争吵。所以说呢，这么看的话，这夫妻俩人之间首先可以确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然后呢再看这个商倩本人。商倩本人这个人首先一个最大的特点，长得特别漂亮。另外在性格上，这商倩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她爱玩，非常活泼，为人呢哎也比较开放，喜欢交朋友。那这样的话，她非常漂亮，而且又这么开放，喜欢玩，那她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呀。另外这个商倩还没工作没孩子，所以她每天在家要干的事情呢，就是做做家务做做饭，然后呢就打扮得非常漂亮，加上本人也非常漂亮，哎，花枝招展的就出门了，找朋友玩，可以说是一个很洒脱，那很潇洒的人。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商倩这个人呢，喜欢名牌，手机啊、衣服啊、钱包啊都是名牌的，也喜欢把自己这个名牌的富有的一面、漂亮的一面展现给他的朋友们，哎，这是他的一个性格，可以说呢还带着那么一点张扬。或者说爱炫耀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在里面。不过当时啊，警方在得到这些信息之后呢，发现这些信息对这个破案呢似乎没什么帮助啊，只能够从这个年龄这一点来判断跟尸体是差不多的，其他方面呢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所以为了进一步的确认，警方首先就先去查了商倩的家里啊，把他曾经用的东西、经常去的地方全都查了一遍，哎，为的是提取商倩的指纹。因为现场发现的这个尸体碎块呢，就有一只手，所以刚好可以做这个指纹对比。另一方面呢，这个警方还专门派人到这个商倩的老家宁夏银川，请来了商倩的母亲，提取了他母亲的 DNA 样本，然后把这个样本和尸体的这个 DNA 样本做比对。同时呢，又通过他的母亲了解到了一些商倩的身体上的一些比较容易辨认的特征。说呢，在这个商倩的左手的小拇指指甲缝里啊，有一道非常小的伤疤，这是小时候玩玻璃不小心划破留下的。哎，正好现场发现的这个手呢，它也是个左手，所以后来法医仔细一鉴定一观察，发现尸体这个左手小拇指指甲缝里啊，确实有一道很小的伤疤。那么到这儿呢，其实十有八九就可以确定这尸体是商倩了。那后来到了6月16号，通过这个 DNA 的结果一出来，再一对比一发现，这具尸体真的就是失踪的商倩。那么到这儿，这个尸体的身份终于是确定了。那么现在确定了死者的身份是商倩，下一步该干什么？我们应该都知道了，就是调查商倩的社会交际网络，查一查有没有什么仇人啊，会不会是仇杀或者情杀呀？哎，同时呢，还能通过他的这些朋友来了解一下商倩近期有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哎，这对破案都是有帮助的。但是不查，俩人可是连环杀人犯，他们还杀了很多人，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那这些呢，咱们是要补充一期再进行详细的说明。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工信部等四部门27日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日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即将送上的这首歌呢，听过之后感觉会特别的棒，就像是开着一辆车，在有几片云的晴空、微风的沙漠里走走停停，想自拍就自拍，享受恣意的感动和辽阔。李荣浩《自拍》，在这首作品里，他以自己的态度写出自拍其实等于自我发掘的过程，全曲都充满着公路的氛围与自在感。

0: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1: 践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王源的单曲《滚烫的青春》，这首作品是由王源亲自作词作曲，他用炙热赤诚的旋律讲述了热血的青春感悟，也希望经历过青春的每一个我们都能够自在自意，澎湃滚烫。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蔡健雅在筹备她的专辑《双栖动物》时遇到了《原点》这首歌，歌曲讲述了两个好朋友同时喜欢上一个人的故事，虽然为了友情选择放弃，但爱的感觉却无法抗拒。这首歌呢，蔡健雅也邀请到她的好朋友孙燕姿合唱，作为二人首次音乐上的合作。

0: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现在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爱上了穿旗袍时的很知性、很文艺的感觉。当女生穿上旗袍的那一刻，是真的可以把优雅的气质很好的传达出来。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像是旗袍，一半古典，一半时尚，来自于 Bytwo《桃花旗袍》。

0: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映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在2004年发表的作品《江南》。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中国香港漫画《风云》，林俊杰也把自己想到的画面用音乐表达了出来。可以说这是一首时空错乱的特殊情歌， R&B 节奏当中加入了中国的洞箫与古筝，让人感受到由古至今亘古不变的爱情。也许在当年那个抄歌词的年代，你最爱的就是这首歌了吧。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前方位，满足你的听。

0: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
1: 地多么的遥远。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为影片《28岁未成年》演绎的推广曲目《当我找到了你》。他也将温柔细腻的嗓音发挥到极致，歌曲不仅贴合与电影主题相互辉映，也与徐佳莹的声线相吻合，舒缓又温婉，让人感觉到来自于女性的能量。

用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阳电台。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当中的主唱飞演绎的作品《象牙塔》。这首歌呢，有着电子音乐的灵动色彩，可以在一瞬间让我们随之摇摆。除了旋律上的酷感，歌词也完整展现出了一种放肆的自由。这种自由无关外界环境，只要战胜心底恐惧，就能充满勇气。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0: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1: 如果再不分类，呵呵呵，那是违法，罚款。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3: 爱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4: I miss you 这首歌呢，是歌手陈柏宇的专辑 Chance 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唱出了恋爱中两个人的爱情心事。一经发行就被作为了广告歌曲，更是拿下当年中国香港乐坛的多个奖项。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2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25日，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这首歌来自于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不是因为寂寞才去爱，而是因为爱了才终于体会到了寂寞。

那所有方向。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这首歌是来自于张信哲的演唱《忘情忘爱》。在情歌里，所有关于要忘记，其实唱的都是难忘的歌。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0: 车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金牛电台，暖心陪伴。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0: 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大概是人生最充满希望的时段了，毕竟一切的可能性都还在，人生履历上的空白还可以被无数的畅想填满，错过的恋人，灰飞烟灭的追求，甚至是无迹可寻的自我，一切都还没有，都还存在着变为喜剧的可能性。

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8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江美琪，就这么一辈子。歌里唱到，人就只有这么一辈子，总要风经过，雨来过，痛过，哭过，才能在岁月的门后把那些心酸当作笑谈说。总的听下来，这是一首和爱情无关的人生之歌。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3, 2, 1, here we go.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从小就学习音乐的林隆璇，也曾经因为唱片行业的不景气而短暂的离开过，去从事了其他的行业。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自己的内心好像少了一块，所以再三思量还是决定回归。在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就写下了《我爱你这样深》。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露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陶喆在巅峰时期的作品《普通朋友》，虽然从歌词看呢，这只是一首很普通的备胎情歌，但是陶喆所写的旋律以及他演绎这首歌时的律动和转音，都让这首歌变得不普通。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2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闹妮闹石门》。民国石门，今石家庄，卖卷子的闹妮，出身武术世家，武艺高强。一日剧团武生吃卷不给钱，仗武寻衅，闹妮轻松将众人制服，武生心悦诚服，拜师学艺。生活窘迫的闹妮无意镖局邀约，摆摊为生，后来创办石门首个武术社团第一国术社，收工人学员习武。一次他在戏院遭巡警蛮横驱赶，轻伤对方后脱身，巡警设擂，自称天下第一，挑衅武社。闹妮约束弟子忍让，可两名徒弟难忍羞辱，私自登台比试。
3: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秒钟，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0: 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26日，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经济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到平谷站25日启动空载式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补汽车的时候。
1: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0: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1: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1: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1: 这，
0: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9度，西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7%。今天夜里多云，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Radio。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曾经那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是曹哥了。曹哥啊，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了？

0: 结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3: 你转我转，他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工信部等4部门27日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9月10日至12月30日，铁路部门将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咖啡要加糖，可乐要加冰，但是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4: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5: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上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0: 啡店。
1: 你好，欢迎光临。
0: 品味生活，你可能需要一首懂你的音乐。走进原味音乐，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1: 带你体验音乐最初的味道。
2: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

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0: 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现在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工信部等四部门27日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
3: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就到一首歌里。

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陪您。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掉。这是歌词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构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好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0: 录影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酷 Apple， 找到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 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

0: 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

0: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理。

0: 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

0: 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的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1: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2: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0: 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两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3: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2: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3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1: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时间承载记忆，让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经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北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到平谷站25日启动空载式运行，为2026年底基本开通奠定基础。2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全国首列中老太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4: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5: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徐小凤以女中音的唱腔而著称，她充分发挥了女歌手低音部分的特色。她的歌声不高亢不激越，于平缓中放射着穿透力。她的嗓音不暗哑不稚重，于浓厚中还透着感染力。因为独特的歌喉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音乐里，风的季节这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曾经被多次翻唱。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through some crazy things. 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3: 你骄傲的飞越，
4: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2: 说到何洁这位歌手，你会唱他的哪一支作品？他有一首歌，我们在热恋的时候、失恋的时候都会唱起，他是哪一首呢？你一定要幸福。这也是电视剧《美丽分贝》的主题歌，歌词的内容是根据这部作品当中的男女主角的感情经历而写的，文情动人，极具感染力，蕴含丰富的画面感。这首歌5分18秒，是非常少见的超长流行音乐的作品。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在20世纪90年代初，李克勤刚刚进入宝丽金不久，有一天听到月半小夜曲的原歌，被深深的吸引，但被告知已经被公司的关正杰所用，让他很失望。突然有一天，关正杰决定改编其他的歌，而放弃了这首歌，于是李克勤赶紧把它拿过来重新改编，于是就让我们听到了这一版月半小夜曲。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我是小莫，继续陪你聆听这些好歌。林忆莲值得回味的音乐可绝对不只是情歌哟。铿锵玫瑰发行于1999年，在这之前她足足休息了15个月，经历了结婚生孩子。这首歌也是由她亲自作曲的，李宗盛以旁观者的角度作词，以轻快的摇滚起底。铿锵意思是坚强独立自信，玫瑰呢意思是美丽感性又温柔。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不了这首歌是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的。这首歌苍茫大气，慷慨悲壮，听的人是热血沸腾，而歌词也非常契合令狐冲那种重情重义啊，倜傥不羁的性格，所以他愿意和十恶不赦的淫贼田伯光成为生死之交，他愿意冒犯天下正派，率领群豪前往少林拯救圣姑。就像是歌词里所唱的那一样，痛快哭，痛快笑，痛快的痛死不了，这一生这一秒，我只要求你知道。来听任贤齐死不了。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在1999年，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柔情问世。经历过受伤之声的张学友，唱歌变得更加的沧桑温柔。而在这首单曲中，张学友更是把一个女人在不同生命阶段遇到的爱情写照，细腻地记录了下来。它可以串成一个故事，让人为之动情，也可以拆解成四段不同的经历，从青涩到成熟，从年少到中年，慢慢地明白爱的真正意义，追忆过去的美好和苦涩。

0: 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

0: 人跑出 8.86 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一到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当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工信部等4部门27日发布通知，开展专项行动，集中整治车辆可靠性、耐久性等问题。25日，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2: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3: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4: 野蛮生长展现了李宇春成长中的思考、态度和感悟。歌曲用萨克斯来做副歌桥段，歌曲突出了李宇春人生的特质。在说唱部分，乐器用得非常少，尤其是一些尾音，唱的部分加入了狼叫元素，增加了一点野蛮的味道。歌词有着黄伟文一贯的嚣张和睿智，同时又加入了黄伟文对李宇春的解读。你受不了吗？我惊扰天下。你看不惯吗？明年再看吧。春要来，等不到夏。最漂亮一击叫忠于自己。这些词充满个性。

0: 内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面面是由苏慧伦于2020年3月9号发行的第10，该专辑中的歌曲《真面目》获得流行音乐全金榜上半年20大金曲奖。该专辑中的歌曲《真面目》获得流行音乐全金榜上半年20大金曲奖。苏慧伦也感叹，这首《真面目》是自己《面面》专辑当中最难唱的一首歌曲。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

0: 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雪绒花是中国内地女歌手金莎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小蝶、毕小世作词，严丹丹作曲，收录在金莎2006年5月28号发行的音乐专辑《不可思议》当中。这首歌描述了年轻人之间的爱慕与思念，如倾诉般在一片圣洁的白色世界中娓娓道来，极富画面感的歌词更是为听者在脑海中展开了一幅精美绚烂的节日画卷。

0: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不遗憾 MV 中李荣浩极有辨识度的嗓音娓娓道来，唱出了两个人数十年不变的刻骨深情。 MV 从男主周潇齐的视角出发，勾勒出了周潇齐和游泳慈这对恋人从校服到婚纱15年的爱情长跑，也将二人15年间的爱过与错过通过李荣浩自白式的唱腔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不断试探音乐进步可能性的林宥嘉对于这首《口的形状》充满了信心，他说希望这会是第一首带有数字摇滚风格的国语流行歌曲，也希望当你听着这首歌的时候，不管这个世界如何喧哗吵杂，都可以找到最痛快的出口。一起来欣赏林宥嘉《口的形状》。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鹿泉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县与交叉专项巡查完成进驻；区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2026年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公开选岗大会召开；区第三实验小学宁心聚力备开学，暖心护航新学期。下面是详细内容。鹿泉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县域交叉专项巡查完成进驻。按照12届石家庄市委有关要求及4届鹿泉区委工作安排，2026年8月27号，鹿泉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县域交叉专项巡查完成进驻。第16交叉专项巡查组将利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对鹿泉区下辖的16个重点村社区开展专项巡查和专项审计。鹿泉区委书记、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洪峰主持见面沟通会和进驻动员会。第16交叉专项巡查组组长潘文昌做讲话，桐野镇北固邑党支部书记王鹏做表态发言。本次县域交叉专项巡查和专项审计，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识别查找影响政治生态、群众幸福的病灶病因有重要意义。第16交叉专项巡查组将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强化对农村集体三资领域制度机制、队伍建设、日常监管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好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第16交叉专项巡查组将专门设值班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信访受理专用二维码和固定联系信箱，主要受理被巡查村社区两委班子及其成员、涉及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的人员关于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村集体资金管理情况、资产经查与经营情况、资源发包与流转情况、村级合同情况、村级工程情况、劳务用工情况、债权债务情况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关于对个人诉求、设法涉诉等问题的反映，将按照规定移交有关单位处理。巡查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24号。鹿泉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县域交叉专项巡查现场巡查期间信访举报方式：组别第16交叉专项巡查组组长潘文昌，被巡查单位一街社区、七街社区、小车行村、王家庄村、北固邑村、永碧东街村、纸房头村、永乐村、南湖庄村、底下园村、下黄碧村、高迁北街村、南寨村、岸下村、和连峪村身后社区。值班电话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0311-8917-9011，联系手机只接收短信155-3113-5713，邮政信箱河北省石家庄市1052号邮政信箱，邮编050299，电子邮箱 xc155-3113。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最新潮的音乐，配合最时尚的你。心灵电台，陪你一起畅享音乐新生活。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你要不要学学看？
1: 啊，
0: 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
0: 啊，
1: 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哈、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哦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虾。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0: 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家花边，午餐时间准时开门取小哥的外卖。与其宅在家里发呆，不如外出看看，感受呼吸，释放活力。犀牛电台。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寻友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

0: 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纵容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计算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呢，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流电台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鹿泉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县与交叉专项巡查完成进驻；区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2026年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公开选岗大会召开；区第三实验小学凝心聚力备开学，暖心护航新学期。下面是详细内容。鹿泉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县域交叉专项巡查完成进驻。按照12届石家庄市委有关要求及4届鹿泉区委工作安排，2026年8月27号，鹿泉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县域交叉专项巡查完成进驻。第16交叉专项巡查组将利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对鹿泉区下辖的16个重点村社区开展专项巡查和专项审计。鹿泉区委书记、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洪峰主持见面沟通会和进驻动员会。第16交叉专项巡查组组长潘文昌做讲话，桐野镇北固邑党支部书记王鹏做表态发言。本次县域交叉专项巡查和专项审计，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识别查找影响政治生态、群众幸福的病灶病因有重要意义。第16交叉专项巡查组将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强化对农村集体三资领域制度机制、队伍建设、日常监管等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维护好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第16交叉专项巡查组将专门设值班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信访受理专用二维码和固定联系信箱，主要受理被巡查村社区两委班子及其成员、涉及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的人员关于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村集体资金管理情况、资产经查与经营情况、资源发包与流转情况、村级合同情况、村级工程情况、劳务用工情况、债权债务情况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关于对个人诉求、设法涉诉等问题的反映，将按照规定移交有关单位处理。巡查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24号。鹿泉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县域交叉专项巡查现场巡查期间信访举报方式：组别第16交叉专项巡查组组长潘文昌，被巡查单位一街社区、七街社区、小车行村、王家庄村、北固邑村、永碧东街村、纸房头村、永乐村、南湖庄村、底下园村、下黄碧村、高迁北街村、南寨村、岸下村、和连峪村身后社区。值班电话：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03110

0: 89179011，联系手机只接收短信155-3113-5713，邮政信箱河北省石家庄市1052号邮政信箱，邮编050299，电子邮箱 xc155-3113-5713@126.com。8月28号，区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高良、副主任敦继清、王英飞、王平、刘金厂出席，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魏格、区委常委副区长张凯列席。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5年全区总决算草案的报告，2025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2026年1到6月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1到6月份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及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及其他工作报告。高良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正确政治方向，要提升能力素养，依法履职尽责，为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贡献力量。
1: 8月27号，我区召开2026年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公开选岗大会，28名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现场完成自主择岗。本次选岗严格依据退役军人安置条例，全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规范流程，阳光操作。前期，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完成档案审核、积分核算、资格复核及岗位公示，提前公布岗位信息、积分排名和选岗规则，保障退役士兵知情权、参与权和选择权。选岗现场秩序井然，在多部门全程监督下，工作人员宣读排名及纪律，退役士兵按积分依次择岗，当场确认签字，全程录像，做到积分、岗位、结果三透明，切实将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的尊崇优待落到实处。
2: 回到地方，开启人生新的阶段，对我既是机遇也是考验。接下来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会始终牢记军人本色，继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尽快完成角色转变，虚心学习，踏实工作，履职尽责。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培养，争取在新的岗位上干出新的成绩。
1: 据了解，今年我区共提供37个岗位供退役士兵选择，公选岗位涉及央属企业、市属企业、省市区属事业单位，丰富的岗位类型满足了不同退役士兵的需求和职业规划。
3: 退役军人曾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奉献青春，做出贡献，是社会的宝贵人才资源。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后续安置对接、手续办理和岗位衔接工作，建立一人一策跟踪服务台账，全力帮助退役军人顺利入职、安心就业、稳定发展，切实提升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同时，我们也将持续落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帮扶各项政策，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1: 为全面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平稳有序开启2026年秋季新学期，区第三实验小学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各项开学筹备工作，为全体师生营造安全、整洁、温馨的校园环境。开学前期，区第三实验小学主要负责人带领安全处工作人员对校园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重点对校园护栏、消防设施、应急疏散通道等关键点位和重点区域进行逐项检查，排查各类安全风险，对发现的问题厉行厉改，确保各类安防设施完好有效，疏散通道畅通无阻。在抓实安全工作的同时，学校常态化开展校园消杀保洁工作，教职工对教室、走廊、公共活动区域等重点场所进行全方位、无死角清洁消杀，有效降低病菌传播风险，持续净化校园卫生环境，全力守护师生身体健康。教导处同步组织全体教师筹备

0: 为教学工作，教师们精心布置教室空间，更新新学期主题板报，打造出焕然一新、温馨有序的班级风貌。
1: 新学期开学在即，我校高度重视秋季开学安全稳定工作，全面部署、统筹安排，开展校园全方位无死角安全隐患大排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做实做细开学前各项筹备工作，全力保障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安全、平稳、有序，为全体师生返校开学保驾护航。
0: 近日，石家庄市动物园完成熊谷展区主题墙画绘制活动，生动精美的墙面画作与动物展区实景相融，让游客在游园过程中解锁科普知识，实现观赏与教育的双向提升。熊谷展区是石家庄市动物园的热门打卡点位，游客流量大。为优化展区风貌，丰富科普载体，园区依托熊类野外生存特性，对展区围墙进行彩绘升级。本次墙画按黑熊、棕熊、马来熊三大品类分区创作，贴合动物原生栖息环境，搭配生动的动物形象与简洁科普文字，画面鲜活立体。其中，黑熊展区还原了其林间觅食、戏水的日常状态，清晰展现其杂食性特征。棕熊展区打造山林栖息场景，搭配趣味科普内容，解读棕熊冬眠产崽的特殊习性。马来熊展区则重点凸显其太阳熊的独特外形特征。强化与展区实景巧妙呼应，相得益彰，帮助游客快速区分三种熊科动物，掌握不同物种的生活习性，让游园过程成为沉浸式科普体验。目前除熊谷展区外，大象馆室内科普壁画绘制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全新壁画将贴合大象栖息习性，打造自然主题景观，融入专业科普知识点，完工后将有效提升室内展区景观效果与科普氛围。
2: 在后期呢，我们还会增加科普知识，以及科普教具，尤其是大象的鼻子是用铜制作的，游客可以去触摸感受一下大象的鼻子的构造，主要是增加了游客的互动和参观的体验感。

0: 美好时光从早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路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0: 娇小而妙俏啊？咪郁郁咯。
1: 中唱歌。
0: 中唱歌。唱。
1: 一齐唱啦。
0: 一齐唱咩歌？边个？
2: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3: 忍不住跟着节拍，
2: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3: 懂你的声音。
2: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0: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1: 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三元成组圆满完成出舱。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

0: 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6年9月1日起施行。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消息，8月28号在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

0: 2025年，我同扎帕罗副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扎实推更好造区乃至和平稳定繁荣。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对接，深化治为共同发展，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不断提质升级，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民心相通根基，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在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 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两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8: 专门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7: 下午4:30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 邹明奇，
8: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7: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来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界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点59分，经过约5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10: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9: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1: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 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 2% 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动，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

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

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心流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1%。今天夜里雾，西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心流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啊，雪山呐、啊，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你给我营造。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